0: 谢谢，就翻工程。
1: 翻工程。
0: Could you just add one of the workers here, test number, Sierra 45411873, test 45411873.
1: 可以，主持人。